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都山，那西都山的酒安阳，每番间马后哦，进了

0: bán vận này ấy đi hơn thì à cháu à chị à về cháu à chị à về.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他飞丢几丢年了要员工学生他也分老几等再飞来那边给俺们人敢往婚飞等到本起表黑流西丢你面你自己人呀你先几年跟人人他飞那份他本检查他为哈猫是哈妈带飞来人给人下人他也问人家讲能人光哈母先生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社，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社。我一部纳西的呀，人吹来画画，来画画，来句子是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衣饰的色彩和歌声的曲调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性格。花妖姨姑娘的衣服一般由长辈制作，每个花妖姨女人一辈子只能拥有一至两套这样的衣服。这是云南省石屏县西北部山区里的一个彝族小山村，村子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楚。今天在省外上大学的女儿要回家了，一大早张秀莲就开始为迎接女儿回家做准备。儿子在城里上高中，今天正好是周末，他也准备和妈妈一起去迎接大半年没见面的姐姐。花妖姨女性大多喜欢银饰和刺绣，而刺绣更是每个花妖姨女孩在今天也必须掌握的技能。哪怕已经上了大学，张秀莲依然希望女儿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刺绣技艺。花妖姨女性中有很多心灵手巧的传承人，他们只用一把剪刀、一根绣花针，凭借一双灵巧的手、一颗灵巧的心，就能描绘出灿烂如云霞的花妖锦绣。一套花妖姨妇女的服装至少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才能完工。花妖姨姑娘的衣服一般由长辈制作，由于工序繁琐，而且一针一线都饱含着长辈的心血，每个花妖姨女人一辈子只能拥有一至两套这样的衣服。普平今天穿上的就是妈妈刚刚完工的。花妖姨的传统住所是一种叫土长房的民居，目前保留最完好、最有代表性的土长房是云南芦溪的橙子村。在这里，土长房的屋顶家家相连，上到一家的房顶就可以跑遍全寨。土长房不仅坚固牢实，平坦的屋顶也非常实用，可用来晾晒粮食、聚会、做手工。只要不是农忙季节，坡头店村的妇女们都会聚在一起切磋刺绣手艺，拉拉家常。虽然普平之前一直忙于功课，没有刺绣的功底，但由于从小就看着妈妈刺绣，耳濡目染，所以对刺绣的针法略知一二。日月星火花鸟鱼蝶是花妖姨服饰上的主要图案，除了一针一线需要琢磨，色彩的搭配也是需要思考的。花妖姨妇女都是色彩搭配的能手，她们取法自然万象，不拘一格，把热情奔放、乐观开朗的性格都融入到了服装上。

花妖姑娘能歌善舞，无论婚丧嫁娶还是生产生活，都能传唱与之相应的调子，俗称海菜腔。歌词一般由领唱人即兴创作，大多是符合当下所处的环境和表达当时的心情的。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一起合唱，形成具有真假声结合、空灵悠远、清透明亮的曲风。这种曲调从古到今口口相传。互帮互助是花妖姨村落的劳动习惯。今天平常聚在一起绣花的姐妹们要来帮张秀莲家干农活。由于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坡头店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白萝卜的生长。60多年前，村民们就开始种植白萝卜，直到今天，种植白萝卜的收入仍然是各家各户主要的经济来源。长期的生产生活让姐妹们早已形成了默契，一下到地里，大家就开始忙活起来。农历腊月正是收萝卜的最好时节，为了赶个好价钱，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收萝卜，把萝卜通过这个简易的工具分开，当地人称为推萝卜。通过7天左右的自然晾晒，坡头店的风干萝卜条就成为江浙一带客商的抢手货。在姐妹们的帮助下，大约2个多小时，张秀莲家的萝卜就收完了，就地削上一个水灵灵的萝卜，可以当解渴的水果。

0: 花妖姨喜欢在腊月办喜事，今天坡头店村的一户人家乔迁新居，全村人都来祝贺。乡村大厨们早在几天前就开始为乡村大厨们早在几天前就开始为乔迁的宴席做准备。每一场宴席他们都会用心对待。花妖姨有嘴就会唱，有脚就会跳的天赋。按照花妖姨的传统，在宴席上除了吃饭会友，在四弦的伴奏下还要进行男女对歌，没有对歌的宴席是不完整。酒足饭饱，村民们还要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地人称为跳锣。跳锣既是给新房做祈祷祝福，同时也是给新房添人气，欢乐的气氛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1: 我自己自己自立自立自足自足破破是个是个爱人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花这个名词在云南还承担着形容词的作用，可以理解成绚丽、多姿多彩。比如少数民族中的花腰傣、花腰夷、花栗素等等，肯定是这些少数民族中服饰最绚丽多姿的直系。秋收以后，丽江永盛的花栗素村寨天气一天比一天晴好，刚刚放下玉米背篓的顾金英就开始在织布机前忙开了。顾金英做服饰的布料都是自己织的，他把棉线和山中采集来的麻线织在一起，织出来的布料软和且具有韧性。在全手工制作的成品衣服上，装饰上一些漂亮的贝壳、珠子，一套漂亮的花栗素服装就做成了。顾金英是寨子里的织布制衣高手，寨子里的很多女人都希望能有一套顾金英制作的栗素服饰，但这活儿麻烦而且细致，顾金英一年也做不了几套。和顾金英的村子相距不远的一片山林里，背着孙女的蓝金秀和丈夫正在采摘一种貌不惊人的草叶。蓝金秀寻找这种奇妙的叶子已经40多年。一个彝族他留人女孩从7、8岁开始就要从母亲那里学习采集这种名叫火草的叶子，它们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森林坡地。连年干旱，火草长势不理想，一株火草也只有2、3片叶子可用，采1公斤火草需要花上7、8天左右的时间。同为彝族支系的石林县撒尼人也谙熟火草的妙用。火草叶先用山泉水清洗，火草叶片的背部和根部长满黄白色的细密绒毛，这些绒毛被小心地撕下来，一根接一根捻成白色的线条。用同样的方法，蓝金秀捻出了火草线，大约2公斤火草织成的布才够缝一件衣服。织机和织布的技艺同样来自家族的传承，单一的火麻线很柔软，也容易折断，于是彝族的先民们探索出了在纺织时加入等量麻线的方式，解决了火草线韧性不足的问题。火草线和麻线交织后，织出15厘米宽的浅咖色布匹，大约需要10米长的火草布才可以缝制一件短上衣。火草衣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草药味儿，它冬暖夏凉，结实耐用，平整不容易变形。火草纺织技艺是每一个彝族他留女孩必须掌握的手工艺，火草衣是每一个他留女孩出嫁时必须带上的嫁妆。今天外地人常常把火麻衣当工艺品买走，一件价值上千元。对习惯了这种淡淡药味的彝族人来说，火麻衣就是一种再家常不过的陪伴。这里面包含的除了厚实的骨肉亲情，还有对美好爱情的朦胧期许和向往。

安家在贡山怒江间的封秀兰大妈，同样在使用着母亲留下的一台老织机，同样是用经纬线编织传承着怒族人的手艺和美好希望。秀兰大妈年近70，依然精神矍铄，她性格阳光开朗，手下的织锦让萧索的冬天有了明朗的颜色。怒族织锦也被称为怒江上的七色彩虹。这种类似脚套的织锦物是阿昌族的绑腿，它可以让一个60岁老人的小腿依然显得纤细和娇美。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为了抵御蚊虫毒蛇对裸露的小腿部的攻击，防止荆棘树枝刮刺皮肤，创造出了

他们使用的是阿昌族人流传了千年的织布机。对于没有文字的阿昌族来说，这样的老织机也许就是最牢固的文化表达和工艺传承的载体。两块色彩艳丽的布料经过拼接缝制成花绑腿，女人们系上花绑腿，男人们配上阿昌刀，他们共同穿梭过千年的岁月光阴，成为这个古老民族最坚固的记忆留存。

朗俄所在的家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傣族织锦博物馆。有关傣族织锦的东西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在唐代已有傣锦向朝廷进贡的记录。朗俄所使用的这台织机是当年父亲专门为母亲打造的。父亲和母亲倾尽所有，把三个女儿都培养成了这一代的织锦高手。在没有采动织机之前，织锦人就要在心中交织出图形，用纬线起花，将花纹组织用一根根细绳系在纹板上。设计一副傣锦需要结几百乃至上千根细绳在纹板上。这是一个浩大繁复却不能差之分毫的基础工程。结错一根细线，整副傣锦就会发生图案错乱。仅靠经线和纬线的纵横交织，似乎很难完成这种被称为布上的美丽云霞的工艺品。然而，智慧的傣族人把纺织技艺同热带缤纷的色彩相呼应，和所信奉的佛教相关联，用热烈奔放的色彩象征吉祥平安的图案，让傣锦世代流传在身上、手头和心间。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暴风雨，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在海上有这么一个岛，岛上只住着个叫普洛斯比罗的老头和他的女儿米兰达。米兰达是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姑娘，她到这个岛上来的时候年纪还小得很，除了她父亲的脸以外再也记不得别人的脸了。他们住在一座用石头凿成的洞窟，或者说洞室里。这座洞窟隔成几间屋子，普洛斯比罗把其中的一间叫做书房，里面放着他的书，大部分是一些关于魔法的。当时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喜欢研究魔法，而且普洛斯比罗也发现魔法的知识很有用处。他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机缘飘到这个岛上来的，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拉克斯的女巫施过妖术，在普洛斯比罗来到岛上不久以前他就死了。普洛斯比罗凭着自己的魔法把许多善良的精灵释放出来，这些精灵都是因为不肯照西考拉克斯的邪恶命令行事，曾经被他囚在一些大树干里。这些温和的精灵从此一直听从普洛斯比罗的指挥，他们的头目是艾丽尔。这个活泼的小精灵艾丽尔生性并不爱跟人家捣乱，她只是喜欢一味捉弄一个名叫凯列班的丑妖怪。她恨凯列班，因为凯列班是她以前的仇人西考拉克斯的儿子。这个凯列班是普洛斯比罗在树林子里找到的，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猴子也要比它长得像人样的多。普洛斯比罗把它带回洞室里教它说话。普洛斯比罗本来愿意很好的带它，可是凯列班从他母亲西考拉克斯那里继承下来的劣根性使他什么好的或者有用的本事也学不成，所以只能把他当个奴隶来使唤，派他捡柴和干些顶吃力的活。艾丽尔的责任就是强迫他去做这些事。每逢凯列班一偷懒或者玩忽他的工作，艾丽尔除了普洛斯比罗以外谁都看不见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跑过来掐他，有时候把他摔到烂泥里，然后艾丽尔就变成一只猴子向他做鬼脸，紧接着又变成一只刺猬躺在凯列班跟前打滚。凯列班生怕刺猬的尖刺会扎着他光着的脚，只要凯列班对普洛斯比罗吩咐给他的活一疏忽，艾丽尔就会玩这一套恼人的把戏来捉弄他。普洛斯比罗有了这些神通广大的精灵听他使唤，就能够利用他们的力量来驾驭风涛和海浪。他们就照他吩咐的兴起一阵猛烈的风浪，这时候风浪里有一条精美的大船，它在狂暴的波涛中挣扎着，随时都会被波涛吞下去。普洛斯比罗指着那条船对他的女儿说，船里载满了跟他们一样的生灵。哦，亲爱的父亲，他说，如果是你用魔法兴起这场可怕的风浪，那么请你可怜可怜他们将遇到的不幸吧。你瞧，船眼看就要给撞碎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会死得一个也不剩的。我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宁可叫海沉到地底下去，也不让这么好的一条船和船上所在的那么多宝贵的生灵毁灭。
2: 我的女儿米兰达，你不要惊慌失措，
1: 普洛斯比罗说，
2: 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我已经嘱咐好了，不许叫船上的人受到一点点损害。亲爱的孩子，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我呢，你也只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住在这个破山洞里。你还记不记得来到这个洞室以前的事情？我想你记不得了，因为你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呢。
3: 我当然记得，父亲，
1: 米兰达回答说。
2: 凭着什么记得呢？
1: 普洛斯比罗问。
2: 凭着别的房子或是人吗？我的孩子，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1: 米兰达说，
3: 我觉得就像回想起一场梦似的，从前我不是有四五个女人伺候吗？
2: 普洛斯比罗回答说，有的，而且还要多一些。
1: 可是这些事你怎么还记得起呢？你记得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3: 不记得了，父亲，
1: 米兰达说，
3: 别的我都记不得了。

12年以前，米兰达，普罗斯比罗接着说：“我是米兰的公爵，你是个郡主，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有个弟弟叫安东尼奥，我什么都信任他，因为我喜欢隐遁起来，关上门读书，所以我总是把国事都托付给你的叔叔，就是我那个不忠实的弟弟。他确实是不忠实的。” 我把世俗的事情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一味埋头读书，把我的时间全都用来修心养性。我的弟弟安东尼奥掌权以后，居然以为自己就是公爵了。我给他机会，让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一下却在他的劣根性里引起了狂妄的野心。他竟想夺取我的公国。 不久，在我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一个有势力的君主的帮助下，他达到了目的。那时候他怎么没有杀死咱们呢？米兰达说：“我的孩子。”他父亲回答说：“他们不敢，因为人民非常爱戴我。”安东尼奥把咱们放到一只大船上，船在海里才走出几海里，他就逼着咱们坐上一条小船。 上面既没有缆索翻篷，也没有围墙，他把咱们丢在那儿，以为这样一来咱们就活不成了。可是宫里有一个好心的大臣叫贡柴罗，这个人很爱我，他偷偷在船里放了饮水、干粮、衣裳和一些对我来说比公国还要宝贵的书。啊，父亲，米兰达说，那时候。 我是您多么大一个累赘呀！没的话，宝贝儿，普洛斯比罗说：“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活了下来。你那天真的笑容使我能忍受住一切的不幸。咱们的干粮一直吃到在这个荒岛上登了路。从那时候起，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教育你，米兰达。你从我的教育里得到不少好处，真感谢您啊！” 亲爱的父亲，米兰达说：“现在，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兴起这场风浪呢？”告诉你吧，他父亲说：“这场风浪会把我的仇人那不勒斯王和我那狠心的弟弟冲到这个岛上来。”说完这话，普罗斯比罗用魔杖轻轻碰了他女儿一下，他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这当艾丽尔这个精灵在他主人面前出现，来报告刮起风暴的经过和他怎样处置了船上的人。尽管米兰达永远看不见这些精灵，普罗斯比罗却也不愿意让他听见他跟空气谈话。嗯，他会这么觉得的。哦，勇敢的精灵，普罗斯比罗对艾丽尔说：“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呀？” 艾丽尔把这场风暴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番，又说水手们怎样害怕，国王的儿子腓迪南是头一个跳下海去的。他父亲认为亲眼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海浪吞下去死掉了。其实他很安全，艾丽尔说，他交抱着胳膊坐在岛上一个角落里，哀悼着他的父王的死。他也认为国王准是淹死了。 他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他那身王子的衣服虽然给海浪浸湿了，看上去倒比以前更华丽了。这才是我的乖巧的艾丽尔嘞，普罗斯比罗说：“把那个年轻的王子带到这儿来吧，一定得让我女儿见见他。”国王在哪儿？还有我的弟弟呢？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找腓迪南呢，艾丽尔回答说。 他们没抱多少希望，以为眼睁睁看见他淹死了。船上的水手一个也没少，尽管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自己得了救，他们虽然看不见那只船，可是他安全地停在港口里。艾丽尔，普洛斯比罗说：“交给你的差事，你已经很忠实地办完了，可是还有一些事要办呢。”“还有事要办吗？”艾丽尔说。 主人，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您曾经答应过释放我，请您回想我给您做了多少重要的事情，从来没有对您撒过一次谎，没出过一次差错，伺候您的。

0: 时候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发过一次牢骚。这是怎么回事？普罗斯比罗说，你忘了我是把你从什么样的磨难里救出来的了？你难道忘记那个凶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她上了年纪，又好妒忌，腰弯的头都要着地了。她是在哪儿出生的？说，你说说看。主人，是在阿尔基尔，艾里尔说。哦，是吗？普罗斯比罗说，我得把你的来历说一遍，我看你是不记得了。没有人听到这个坏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妖术不害怕的，所以她从阿尔基尔给赶了出来，水手们把她丢在这里。你这个精灵心太软，不能照着她的邪恶命令办事，她就把你囚在树里。我发现你时，你就在那儿哇哇哭着呢。要记住，是我把你从那场磨难里搭救出来的。对不起，亲爱的主人，艾丽儿说，他因为自己显得忘恩负义了，觉得很惭愧。我会听凭您的使唤。
1: 就这样吧，普罗斯比罗说，到时候我总会释放你的。
0: 然后他又吩咐艾丽儿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艾丽儿立刻就去了。他先到刚才丢下肥迪南的地方，看到他仍然垂头丧气地坐在草地上。
2: 啊，少爷，艾丽儿看到他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把你弄走，我得把你带去让米兰达小姐看看你这漂亮的模样，来，少爷，跟我走吧。
0: 然后他开始唱了起来，你的父亲睡在五英寻下的深渊，他的骨骼变成珊瑚，珍珠正是他的眼睛，他通身没一点点腐烂，只是受到海水的变换影响，变得富丽而又珍奇。海上女神们每小时为他敲丧钟，听那叮当当，我听到了他们的钟声。
3: 关于他那失了踪的父亲的这个离奇消息，很快就是王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惊奇地跟着艾丽尔的声音走，一直被引到普洛斯比罗和米兰达那里。他们正在大树荫底下坐着呢。米兰达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男人。
1: 米兰达，普洛斯比罗说，告诉我，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0: 咦，父亲，米兰达非常惊讶地说，那一定是个精灵。天哪，他怎么在东张西望啊？父亲，他生得真好看，他不是个精灵吗？
1: 不，女儿，
0: 他父亲回答说，他也吃也睡，跟咱们一样有各种知觉。
1: 你看见的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船上的，他因为难过有些变了样子，要不然你很可以说他是个美男子。他失掉了他的同伴，这时候正在四下里找他们呢。
0: 米兰达本来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跟他父亲一样，面孔很严肃，留着灰胡子，所以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的相貌他分外喜欢。肥迪南在这个荒凉地方遇到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同时由于他听到的怪声音，觉得一切都是不平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一定是来到一个仙岛上了，而米兰达就是这个地方的仙女，于是他就这么称呼起她来。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她并不是仙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刚要讲自己的身世，这时候普洛斯比罗打断了他的话头。他看到他们互相爱慕，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看得出他们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一见倾心了。可是为了试试肥迪南的爱情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决定故意为难他们一下。于是他走过去，正言厉色地说，王子是个到岛上来的奸细，想从他岛的主人手里把这个岛夺去。
1: 跟我来，他说，我要把你的脖子和脚捆在一起，叫你喝海水，吃贝葛、甘树根和橡子壳。
4: 不成，

0: 低喃说，除非我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待遇。说着他拔出剑来，可是普罗斯比罗把魔杖一挥，就把他定在原来站的地方，不能动弹了。米兰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父亲，请您发发慈悲吧，我要做他的保人，他是我一辈子所看到的第二个男人，我觉得他是个正经人。
1: 住嘴，
0: 他父亲说，
1: 女儿，你要是再说一个字我就要骂了。怎么，你想袒护一个骗子吗？你一共只看到过他和凯列班，就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告诉你傻丫头，大部分男人都比他强得多，就像他比凯列班强一样。
0: 他说这话是为了试试他女儿的爱情靠得住靠不住。他回答说，
2: 我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奢望，我不想看到一个比她更漂亮的男人了。
1: 来吧，年轻人，普罗斯比罗对王子说，你没有力量来违背我。
0: 我实在没有，菲迪南回答说。他还不知道是魔法叫他失掉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很吃惊，发现自己不得不莫名其妙地跟着普罗斯比罗走。他一路回过头来望着米兰达，一直望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跟着普罗斯比罗走进洞窟的时候，他说，
3: 我的精神都给束缚住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是只要我每天能从我的牢房里望一眼这位美丽的姑娘，那么这个人的恐吓和我浑身感到的软弱无力，对我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0: 普罗斯比罗把肥迪南在洞室里关了不大功夫，就把这个囚犯带出来，派了他一个很苦的活，还特意让女儿知道派给他的这个苦活，然后假装到书房去偷偷地望着他们俩。普罗斯比罗吩咐肥迪南把一些沉重的木头堆起来，王子一向干不惯这种吃力的活。不久米兰达就看见他的情人快要累死了，
2: 哎，他说，不要太辛苦了，我父亲正读书呢，这三个钟头以内他不会来的，请你歇歇吧。
4: 啊，亲爱的小姐，肥迪南说，我可不敢，我得先干完了活才休息呢。
2: 要是你坐下来，米兰达说，我就替你搬一会儿木头。
0: 可是肥迪南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米兰达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变得碍事了，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起来，木头搬得很慢。普罗斯比罗叫肥迪南干这个活，只是为了试试他的爱情。他并不是像他女儿所以为的那样在读书，却隐着身子站在他们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肥迪南问起他的名字，他告诉了他，并且说他把名字说出来是违背了他父亲的特别嘱咐。普罗斯比罗对于他女儿头一回的违命只是微微一笑，因为是他用魔法叫他女儿这么快就陷进情网的，所以他为了表示爱情而忘记服从他的命令，也没有惹他生气。他很高兴地听着肥迪南对米兰达讲的一片话。在谈话中，王子表示，在他生平见过的一切女人中，他最爱的是米兰达。米兰达听见他称赞起她的容貌，说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美，就回答说，
2: 我不记得旁的女人的脸，除了你，我的好朋友和我亲爱的父亲以外，我也没见过旁的男人，我不知道海外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相信我先生，除了你以外，我在世界上不愿意有别的伴侣，除了你以外，我也再想象不出一个叫我喜欢的相貌，可是先生，我怕我的话讲得太随便，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光了。
0: 普罗斯比罗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点点头，好像是在说，这事儿正合我的心愿，我的女儿将要去做那不勒斯的王后了。然后肥迪南又在很长一段动听的谈话里，因为年轻的王子们讲话十分文雅，告诉天真烂漫的米兰达说，他是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者，他要他做他的王后。
2: 啊，先生，他说，我真是个傻子，高兴的反而流起泪来了，

0: 我用淳朴圣洁的天真来回答你，既然你肯娶我，那么我就是你的妻子了。普洛斯比罗没容腓迪南道谢，就在他俩面前现了身。
1: 一点儿也不用害怕，我的孩子，他说，你们说的话我都悄悄听见了，我很同意。腓迪南，要是我对你太苛刻了，那我就好好弥补一下，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只不过是我对你的爱情的考验，你呢是高贵的经受住了，那么就作为我的礼物把我的女儿接受下来吧，这也是你的真实爱情应得的报偿。不要笑我夸口，随便你怎么称赞她都抵不上她本人好。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得去办一件事，希望他们坐下来一直谈到他回来。这个命令看来米兰达一点儿也不想违背。普洛斯比罗离开他们以后，就把他的精灵艾丽尔叫来。艾丽尔很快地在他面前出现，急着要叙述他是怎么对付普洛斯比罗的弟弟和那不勒斯王的。艾丽尔说，他离开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奇怪的事物已经把他们吓得几乎发了疯。当他们四下走累了，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忽然在他们面前摆上一桌美味的酒席，然后他们刚要吃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像鸟身女妖的东西，生着翅膀贪得无厌的怪物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桌酒席也不见了。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看来像个鸟身女妖的东西竟跟他们说起话来，提醒他们当初把普洛斯比罗赶出他的公国，叫他和他幼小的女儿在海里淹死有多么残忍，还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叫他们受这样可怕的罪。那不勒斯王和那个不忠实的弟弟安东尼奥都很懊悔，当初不该对普洛斯比罗那样无情无义。艾丽尔告诉他的主人说，他相信他们是真的悔过了。他自己虽然是个精灵，也不得不认为他们怪可怜的。
2: 那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吧，艾丽尔。
0: 普洛斯比罗说，
1: 你不过是个精灵，要是连你看了他们受苦都动心了，那么我跟他们同样是人，难道能不同情他们吗？快把他们带来吧，可爱的艾丽尔。
0: 艾丽尔很快就把国王安东尼奥和跟在他们后面的老贡柴罗带来。为了把他们吸引到主人跟前，艾丽尔在空中奏起奇妙的音乐，使得他们很惊讶，都跟着他走来。这个贡柴罗就是当年好心替普洛斯比罗准备书籍和干粮的那个人。那时候普洛斯比罗的坏弟弟把他丢在海上一条没有遮拦的船里，以为他会死掉。他们伤心害怕的都麻木了，竟认不出普洛斯比罗来了。他先在好心的老贡柴罗面前现了身，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然后他的弟弟和国王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受害的那个普洛斯比罗。安东尼奥流着泪，用悲伤的话和真诚的悔悟哀求他哥哥的宽恕。国王也诚恳地表示懊悔，不该帮助安东尼奥推翻他哥哥。普洛斯比罗饶恕了他们。当他们保证一定要恢复他的爵位的时候，他对那不勒斯王说，
1: 我也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
0: 于是打开一扇门，让他看见他的儿子腓迪南正在跟米兰达下棋呢。没有比他们父子这番意外的相遇更快乐的了，因为他们彼此都认定对方已经在风浪里淹死了。奇妙啊，米兰达说，这些人多么高尚啊，世界上既然住了这样的人们，他一定是美丽的。那不勒斯王看见年轻的米兰达长得这么漂亮，风度又这样优美，也跟他儿子一样吃惊。
3: 这个女孩子是谁？
1: 他说，她好像是把我们拆散了又叫我们团圆起来的女神。
0: 不，父亲，腓迪南回答说，他看出父亲也像他自己初看到米兰达的时候那样弄错了，所以笑起来。她是凡人，可是

0: 非凡的上天已经把他给了我。父亲，我选中他的时候没能征求您的同意，当时我没想到您还活着。他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比罗的女儿，我久闻公爵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才见着他。他给了我新的生命，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因为他把这位亲爱的姑娘嫁给了我。那么我也就是他的公公了，国王说。可是说起来多奇怪，我先得请求我这个儿媳妇的饶恕。
1: 别提了，普洛斯比罗说，咱们既然有了这样快乐的结局，就不必去回想以往的不幸了吧。然后普洛斯比罗拥抱他的弟弟，又向他保证饶恕他，还说贤明的掌管一切的老天爷让他从贫瘠的米兰公国被赶出来，只是为了好叫他的女儿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因为正由于他们在这个荒岛上会面，国王的儿子才爱上了米兰达的。普罗斯比罗安慰他弟弟的这一番宽厚的话语，使安东尼奥十分惭愧和懊悔，他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慈祥的老贡柴罗看到这场令人快乐的和解，也哭了，祈祷上天祝福这一对年轻人。普罗斯比罗这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船很安全地停在海港里，水手们都在船上，他和他女儿第二天早晨要陪他们一起回去。这会儿他说，请来分享一下我这寒碜的洞窟里所能款待的吃的东西吧。晚上我要把自从我在这个荒岛上岸以来所度过的生活讲给你们听，给你们解解闷儿。然后他叫凯列班去预备食物，并且把洞窟收拾好。这些人看到这个妖怪的粗形丑相都大吃一惊，普罗斯比罗说这是他唯一的仆人。普罗斯比罗离开荒岛以前解除了艾丽尔的职务，这个活泼的小精灵快乐极了。尽管艾丽尔是主人的一个忠实仆役，他却老是渴望着享受充分的自由，像一只野鸟那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在绿树底下，在悦目的果子和芬芳的花丛中漫游。机灵的艾丽尔，普罗斯比罗在释放这个小精灵的时候说，我会想念你的，可是你应该去享受享受自由了。
0: 谢谢你，我亲爱的主人，艾丽尔说，可是让我先用和风把你们的船吹送到家，然后你再跟帮助过你的这个忠实精灵告别吧。主人，等我恢复了自由，我会活得多么开心呢。这时候艾丽尔唱起这只可爱的鸽子。蜜蜂。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周边的世界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魔幻，可能让我们措手不及，可能给我们当头一棒，当然也可能带着惊喜，带着笑意。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周边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我都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一是睡觉，另一个是洗澡。睡觉是那种可以让我的脑子停下思考的宝贵的休息时间，而洗澡真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可以得到身体和心灵双重洗涤的愉快瞬间。洗澡的时候你会唱歌吗？洗澡的时候你会听歌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作品都是一些洗澡的时候会听的歌，所以想把今天的

听歌主题叫做《浴室的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有很老的歌，也有一些没那么老的歌，有的歌唱人生，有的歌唱理想，有的歌唱过往，有的歌唱爱情，题材各不相同，风格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是我在浴室当中最喜欢听甚至最喜欢唱的歌曲。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品味和爱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来自李宗盛，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金志娟娃娃的真实故事。他在录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浓浓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主角就是他自己。那是一段远距离的恋爱，他说自己在那段期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自己当年如同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其实早已释怀。他在和李宗盛用随口5分钟的时间聊到自己情感经历的时候，应该完全没有想到2天之后再遇到李宗盛时，经典的词曲就已经诞生了。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是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面写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我想那一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来整个事件和整个画面感，便把自己的灵感记录在了纸上。于是那些我们反复吟唱的歌词，那些击中我们内心的曲调，最初的诞生是一张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馆的餐巾纸。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当中也包含着你的故事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身边的那个人吗？也许你们都早已结婚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和更好的自己，只留下这首歌曲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楚时光。而这一段段或许有些苦楚却又饱含甜蜜的时光，才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如今这些高光时刻也许只属于浴室当中最放松的你。来自周深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每一年到年末的时候，各大平台就会开始做用户的年度榜单。特别记得我在某一年的听歌报告里面，这首歌曲我全年听了155遍，其中在某月的某一天，那天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天我单曲循环了30多遍。也许我的心里有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一个结吧，而这个结深深地刻在心目当中，需要另一个结把它打开。来自陈慧娴，情意结。明明

爱这首歌曲大概是因为它的真实吧。每一个置身在爱情当中的我们都在犯这样的错误，猜忌、不安、怀疑到逃避，可是偏偏他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都相信，可他对你说最简单的那一句我爱你，你却怎么也不信。支离破碎的感情也许真的只能用离开画下句点，而这个句点代表的也许真的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定义。来自 Eason 淘汰。